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It's my pleasure, you, baby, 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想听。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冠军桃园创业记。
1: 喂，关二，你抢我的摊位是不是？这里明明是我先摆的。
2: 你讲什么？我一早就在这里卖绿豆了，是你自己硬挤进来的。
3: 哎呀，关二，张三，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不需要这样嘛。你们有没有听过孔融让梨？
2: 大哥，人家让的是梨，不是摊位。况且，我也不是卖梨的。
1: 哎呀，我不管是孔融还是恐龙，今天谁抢我的位置，我就跟谁拼了。
3: 既然这样，我也不客气了。来呀，快呀！
4: 停停停，大家冷静一点。
1: 你是谁啊？
4: 在下姓孔，你们叫我大明就可以了。
1: 哦。刚刚才说孔融，现在又多了一个孔大明。哎，你们姓孔的是不是专门来找我们麻烦的？
4: 不是不是，我观察你们很久了，你们这样各卖各的，位子也有限，当然赚不到钱啦。不如跟宋多多平台合作
3: 啊？宋多多跟平台合作的话，我们就可以搞配套，
1: 买东西也送东西。
2: 对啊，买猪肉送绿豆，买绿豆送拖鞋，买拖鞋再送猪肉。
1: 哎，好像真的可以耶！
2: 这样我以后是不是可以天天大鱼大肉？
3: 嗯，这叫资源整合，大家一起创业。我姓刘，你姓关，他姓张，以后我们就是桃园创业三兄弟。
4: 对嘛，现在最赚钱的不是卖东西，而是做品牌。
5: 老板，我要两份套餐，
6: 要三双拖鞋。
7: 老板，我要这个，
5: 给我五百块钱。
1: 哈哈，看到没有，这才叫做生意。
2: 再这样下去，我们迟早发财。
3: 我们三兄弟果然有商业头脑。
4: 我刚刚经过平台总部，看到很多骑手跟顾客在投诉，说很多地方都送错了。
3: 不可能，我明明交代二弟送货要看清楚地址。
2: 我本来是有看的，只是手机地图转来转去，我有一点乱。
1: 二哥，你到底送去哪里了？
2: 猪肉订单本来要送去餐厅，我送去了健身房。
1: 哈，
2: 绿豆汤本来送办公室，结果送去美容院。
1: 哈，
2: 拖鞋最惨，本来送到酒店，结果我送去高级西餐厅。
1: 哈，
8: 刘大、关二、张三，
2: 啊，完了完了，平台老板亲自来找我们算账了。
8: 我今天是来找你们算账的。现在我们整个平台都被你们拖累了，你们说怎么赔偿？
3: 黄老板啊，误会，都是误会。其实这是创新营销。
8: 哈，什么营销？
3: 你看啊，现在的人喜欢惊喜，我们是想打造跨界消费体验
2: 啊。对对对，美容最重要的就是排毒啊，绿豆有清热解暑的功效，
3: 健身的人就很需要蛋白质，吃猪肉长肌肉
1: 哦，还有在西餐厅吃饭可以拿 free gift， 吃饭送拖鞋，很不错啊。
8: 哼，你们现在是把我当猴子耍？
3: 没有没有，我们愿意负责，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2: 我们现在已经比较少送错了，今天，只错七单。
3: 嗯
8: 啊，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要是再出事，你们三个直接从平台永久下架。
9: 创业真的不简单啊。
4: 没想到你们居然真的撑到现在，
3: 多亏了孔先生当初的帮忙。
4: 可是你们天天亏钱，天天被投诉，不会累吗？不如散伙算了。
1: 散什么伙？大哥不会算账，我补；二哥送错货，我顶；我讲错话得罪人，他们帮我圆。
3: 而且每次我压力大，他们都会陪我撑。
2: 平时吵归吵，关键时候还是兄弟。
4: 好，既然这样，我决定加入你们，以后我来帮你们规划生意。
3: 太好了，以后我们终于有个正常人了。
1: 哎，什么意思？你是在暗示我们不正常啊？
4: 们三个虽然看起来粗枝大叶的，不过胜在够拼，还特别重义气。
8: 还是我老公有眼光。
4: 那当然。
0: 冠军桃园创业季，新加坡艺术学院中学部，刘思雨、严子熙。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东部的朋友，好消息 ，BYD 来喽
1: ！BYD by Sai Motors 正式进驻 Tampines One， 这是 BYD 在新加坡首家零售概念店，让住在东部的朋友更方便体验最新的 BYD 车款。开幕期间还有指定车款限时优惠。
0: 7月26号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我丽梅和 Andrew 会在 Tampines One 一楼和大家一起欢庆
1: BYD at Tampines One 盛大开幕，
0: 欢迎到场看车以及享有独家优惠，
1: 到时见。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3: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4: 最大的愿望是做 K-pop idol，
5: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6: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7: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8: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9: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0: UFM 1003祝新加坡
2: 生日快乐。
10: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我过两天要放假几天嘛？几天？
2: 对呀，
1: 几天也老。我就说，哎，这样子如果我放假的时候，那个我负责的单元要不要嘞？他就跟我说，啊，都可以呀，你说。我就说这样你就不重视我的单元
2: 了。不是不是，听我解释。
1: 解释啊。
2: 你之前请假的时候你讲说没有一天一物嘛。
1: 之前呢。
2: 当你现在这样子问我的时候，我就不确定说诶你现在是要我什么答案。如果我说要的话，就好像我增加了你的工作量。
1: 也是。
2: 就让你就是更忙一些。但如果我说不要的话，我不能说不要嘛。
1: 所以就你决定啊。
2: 对。把问题丢给你。
1: 也对也对。我有思考啦，因为一天很难做，做一集要很久的时间，我觉得。就觉得啊，那我放假就放假算了。可是我来想想一下，这样受欢迎不可以？
2: 而且真的很多很多听众都在一天一物当中得到很多的收获。
1: 还好啦还好啦，我没有要骗你们简讯我说，哎，我是没有没有，我只是闲聊一下。
2: 赶快简讯进来，让老大知道。但其实你心里很想收到是吗？
1: 也还好也还好，我在忙着。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心有光，心有光，行有路，行有路，一天一物。
1: 和家人伴侣的沟通，常见的一个情况是，明明只是想探讨一个问题，对方却突然变得防疫起来，生气了。那都是我的错咯，那都是我有问题咯。可是你心里想，我只是在讲事实啊。结果双方进入一种纠缠，各说各话。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原因是，人都有自恋的本能，都希望自己是好的，是对的。而很多人会把问题跟我连在一起。怎么说？我有一个问题就等于我是问题，等于我这个人不好。所以一旦触发了自恋受损，他的反应就是急着反驳。相反的，如果在沟通当中，一个人能够暂时放下我，去听你，也就是听到对方表达的事实信息到底是什么，那就意味着可以拥有一个比较稳固的自我，不会容易的导致自己的自恋受损，也不会因为一个问题就觉得自己整个人被否定了。当然要做到不容易啊，它需要一种底层的安全感，那就是爱跟包容接纳。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体验过爱，他就比较能够接受我可能是有错的，因为他知道认错不会带来毁灭，因为有爱的力量在支撑他。可是如果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很少体验爱，那么认错对他来说就意味着被指责，被否定。有一个在2024年发表在权威期刊的一项心理学的研究，研究人员让参与者对陌生人讲自己的故事，可是听的人呢，只是偶尔分神，没有一直盯着他，根本没有讲任何批评的话哦。结果那些内心对被否定特别敏感的人，当场就把这些没有专心听的这个小事当成了他看不起我，他觉得我讲的东西一文不值。这个时候他心跳就会加快，就紧张，要么立刻反驳，要么就不想讲了。而那些能够分清是和我的人，只会觉得可能我讲的不够清楚，换个说法就好，不会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否定了。这个实验要说明，很多时候不是对方在指责我们，是我们自己先把一件事做得不够好，跟我这个人不够好绑在了一起，才下意识的会有防备之心。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觉知，人需要自我察觉觉知，明白我有一个问题不等于我是问题，当然同样不容易。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走出自恋的牢笼，在关系当中看见对方，也看得见自己面对的真正问题。
0: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到10:00。

0: 东部的朋友，好消息 ，BYD 来咯
1: ！BYD by Cymotors 正式进驻 Tampines One， 这是 BYD 在新加坡首家零售概念店，让住在东部的朋友更方便体验最新的 BYD 车款。开幕期间还有指定车款限时优惠。
0: 7月26号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我丽梅和 Andrew 会在 Tampines One 一楼和大家一起欢庆
1: BYD at Tampines One 盛大开幕，
0: 欢迎到场看车以及享有独家优惠，
1: 到时见。
2: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陆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心有光，有光行有路，行有路，一天一物。
2: 很多人不想让周围的人知道自己焦虑或者抑郁的原因是害怕别人觉得自己太脆弱了。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其实焦虑抑郁的人不是太脆弱了，而是你太能扛了。怎么说？因为很多人焦虑抑郁之前呢，都是什么事情都自己扛，什么情绪都自己消化，从来不给别人添任何麻烦。终于有一天他被压垮了，因为他太能扛了，所以一直扛，焦虑抑郁就是到了扛不动的时候了。过去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一直把一根橡皮筋绷得很紧，这根皮筋绷的时间太长了，老化了，弹性没那么好了，所以承受能力当然不如之前了。你会怪这个橡皮筋不行吗？你会同情这根橡皮筋？你觉得它被拉的这么多年不容易，可是你不会同情你自己，反而会责怪自己。所以我们偶尔有说，我们是全世界对自己最差的那个人。你想想，把一个举重运动员放到一个永远不让他放下来的一个那个扛的那个举重下面，他也会垮。不是他力量不够，而是那个重量不应该一直扛着。所以不要一直想着让自己变得更坚强，而是要适当的去放下让你紧绷的东西。不要去责备自己，而是要去看到你自己这么多年那么的不容易，扛过那么多事情，那么多情绪，那么多压力。你要学会说不，学会表达不舒服，学会让别人也承担一点。敢于不扛也需要很大的勇气。不要再逼自己变回以前那个能扛的人。你现在可能最该做的就是把压力放下来，那些在肩膀上的东西一件件放下来，试着把我必须自己搞定换成我可以找人分担啊。哪怕你跟他说一句，我最近有点累，不舒服就说，不想做就拒绝，该休息就好好休息，不要因为没有努力就自己责备自己。实在撑不住就找专业医生或是咨询师聊一下，不是软弱，这是一种勇敢的选择。也许在听的你已经独自走了很远的路，扛了很多别人不知道的重量，真的已经很厉害了。从现在开始学着好好的疼自己。真正的坚强从来不是从不倒下，而是倒下之后敢放心的让别人扶你一把，也敢温柔的重新把自己捡起来。
1: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六点十分，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

辈子不离不弃。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绮贞残缺的彩虹，刚才也听到了李荣浩乌梅子酱、孙燕姿飞扑而下，还有潘玮柏的24个比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KJE 往 BKE 方向，在 BKE 雾兰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有几个路段目前车都拥堵，包括了 PIE 往大市，在 CTE SLE 的出口，CTE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跟 PIE 张仪的路段之间，以及 PIE 往张仪在 BKE 跟 Bukit Timah Road 的路段之间，这些路段都是车都拥堵的。如果你有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4: 本周娱乐圈大事件，
0: 今天的时间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现在时间早上10点20分，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Xavier 红玉，先带你一起来看本周娱乐大事件。相信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可能会很多的一些歌迷或者是一些影迷觉得有点不舍，他就是香港一代的巨星谢贤，在这个月的16号因为肺炎离世，享年89岁。消息在传出之后，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影迷曾经看到他的一些演出的这些作品的、朋友都觉得说非常的不舍。谢谢的家人呢，就是遵照他生前想要低调一切从简的意愿，所以就没有设置灵堂，也没有就是把这个丧礼就是办得很大，而是选择直接从医院出殡。那他的前妻迪波拉、儿子谢霆锋还有女儿谢婷婷，在这个月的20号也是低调现身啊，这个火葬场就送谢贤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这个月的22号，也就是前几天啊，就是谢贤的头七了。那他的家人就回到他生前居住的地方，就一起悼念跟陪伴他。谢霆锋因为他在就是今天有青岛的这个演唱会的演出，所以他其实在陪完父亲过完头七之后呢，就隔天启程前往青岛，为这个今天要举行的演唱会做准备了。为了尽快处理跟后续的安排，其实谢贤他们的就是一家人啊，就是谢霆锋他们一家人也是有跟相关的部门申请提前领取骨灰。不过这个骨灰之后会被安置在哪一个地方，目前他们是还在商量当中的。很多的歌迷很多的影迷可能都会关心说会不会办追思会呢？他的家人是表示暂时没有这个计划，就希望可以尊重谢贤生前的意愿，就让他安安静静的离开。其实谢贤他生前一向给人的这个印象都非常的潇洒，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到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他同样是选择不要太铺张，不要做得太大，不要打扰太多的人，就是用最简单最低调的方式来跟大家告别。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4: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3: 够了哈！
4: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3: 那怎么办？
5: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2: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6: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连续听到的两首歌曲 I Still Believe， 徐若瑄跟曹格的合唱歌曲，以及这首歌是景龙的丢了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ECP 往市区方向，在 PI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CTSLE 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拥堵的，以及有几个路段目前有道路工程，包括了 PIE 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 AYE 往大市在 Penjuru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 ECP 往市区在 PIE 之后第三条车道。这些路段都是有道路工程的，如果你有使用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UFM 1003优选好歌。

早上10:42，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Xavier 红玉，你没有听错，就收到了很多听众的 WhatsApp， 就说 Xavier？是 Xavier 吗？你没有听错，就是我。然后也收到了很多听众，就是打招呼，周末快乐啊！就是今天过得怎么样呢？其实我是昨天，在下班回家的这个路上就接到了程瑶的电话，他就说，我们原本值班的 part timer 就是身体不是那么舒服啦，所以呢，就问我说，哎，可不可以就是来代班这样子？所以就 OK， 没问题。虽然说时间是有点早。我那时候收到消息的时候，我期待说哇，希望是下午的那个班次，不要是早上的。没有想到还真的是早上的，因为在开始值傍晚班之后，其实很少就是在这个时段会听到我的声音吧。而且就是早起对我来说真的是要我的命，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夜猫子。不过呢，今天早上还是强迫自己爬起来，虽然说没有时间坐地铁了，就只能够叫这个私照车。不过其实呢，今天在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打开了我的一天，让我觉得说，喂，今天心情还不错哦。因为我每次在叫这个私照车的时候，如果说我看到这个司机是华人，我就期待说他会不会听 UFM 呢？结果很多次都是那个期待落空的啦。不过呢，今天刚好就是在我的这个司机呢，他就是听着 UFM， 虽然说我没有跟他说我是 Xavier 啦，我也不确定他认得到我，但是我的脸皮比较薄，我就在计程车上面说是比较安静的，我不大会就是跟人家讲话这样子。所以呢，也好奇今天你在忙什么呢？今天好像有那个国庆庆典的那个彩排，对不对？你会去看吗？因为我其实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我有帮我的朋友庆祝生日，因为那时候我们的餐厅就定在那个就是反正在那个一个高楼，所以我们透过那个就是很大的一个窗户呢，我们是可以看到那个国家体育场，然后就期待说会不会放烟花。结果我们那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因为晚餐嘛，吃，突然间都下大雨耶，然后我们好像就是没有，就是一开始啦就觉得说啊，都已经7:00多8:00了，为什么还没有烟花？可是呢还好后来停雨了，所以呢其实我们就是在那个餐厅就一眼望过去看到，哇，非常非常漂亮的那个烟花。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有去的话，赶快用你的手机把它记录下来，我接下来也会去啦，不是今天。所以今天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打开你的一天，让你觉得今天心情还不错的呢？我的话就是就是搭到的这个私轿车在听我们的电台哦。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世界杯结束了，大家的日子要回到正常的轨道。我刚刚就跟一位前同事联系，他说我刚看完世界杯，不要吵我，我先睡了，晚安，干脆拿假。
3: 我们的公司是可以让员工11:30进来公司了。
1: The play show，
2: 学校就干脆让学生晚一点进来上课，
3: 是啊，直接举办观赛派对啊。
2: 哎，世界杯真的魅力那么大的哦，
3: 那是那一次啊。
2: 可是奥运我们没有这样做，哎，奥运也是4年1次、
3: 啊。你要推举吗
1: ？The play show，
3: 还有你还有什么比赛？
2: 嗯，比方说学妹比赛也可以。也可以再晚一点进来啊，对不对？
3: 全球有多少个选美比赛吗？
2: 还有什么是可以、
3: 啊、什么对做到像世界杯这样的？
2: 值得让公司也好，学校也好，干脆让大家晚一点进来的，有吗？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5: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3路况情报。
1: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高尔轩的 Without You， 还有阿令黄丽玲的绕路。来关心一下路况， KJE 往 PI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ECP 往市区在 PIE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提醒你记得小心开车。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刮风下雷阵雨的，你在出门前如果你有晒衣服的话，你有把它收进来吗？我就是那个没有收进来的人，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我的衣服到底长什么样子，待会下班赶快回去看一下。今天的气温最低24度，最高温33度。
3: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1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从明年1月开始，符合条件的保安主管可以独立领导更复杂的交通管控任务。新加坡保安协会日前举行2026年保安人员日颁奖礼，协会会长吴静华在致辞时说，陆路交通管理局和新加坡交通警察近期完成了一项联合检讨，决定扩大持有有效执照的保安人员的交通管理职责范围。目前只有辅警可以独立领导较复杂的交通管控任务，但在检讨落实之后，具备所需能力的保安人员也能肩负起这项职责。不过吴静华并没有说明什么样的任务属于较复杂。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一轮的全球关税措施在7月24号星期五生效之后面临新的法律挑战，两家美国的小型企业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特朗普和美国政府官员违法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取代此前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的关税措施。根据报道，这两家企业对特朗普向60个经济体的商品加征 10% 或12.5%的关税提出了质疑，认为新的措施跟特朗普此前的多项关税政策是一样的，超越了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权限。对此，白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司法部都没有做出回应。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萧敬腾，疼爱。刚才也听到了文慧如《如果我消失在天际》，李梦怡的歌曲《雨下的瞬间》，还有831跟蛋可一起合唱的《爱了爱了》。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Xavier 红玉。你没有听错，因为直到刚才还是有听众 WhatsApp 进来说：“你是 Xavier 吗？”没有听错，今天是我来值班，10点到下午2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PIE 大市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KJE 往 PI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也是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ECP 往樟宜方向，在 KPE TPE 之后第一条砖那里目前是有障碍物的。如果你上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要小心开车，因为现在全岛各地都是在下大雨的。
2: 好消息 ，BYD 来咯
3: ！BYD by Cymotors 正式进驻 Tampines One， 这是 BYD 在新加坡首家零售概念店，让住在东部的朋友更方便体验最新的 BYD 车款。开幕期间还有指定车款限时优惠。
2: 7月26号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我丽梅和 Andrew 会在 Tampines One 一楼和大家一起欢庆
3: BYD at Tampines One 盛大开幕，
2: 欢迎到场看车以及享有独家优惠。
3: 到时见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早上11点18分，非常的开心，就是今天呢，在周末难得有机会可以在空中陪你。不晓得你现在要去哪里呢？是去吃午餐吗？我不能说早餐了，因为现在已经11点多了。不过我知道了，有很多的人可能在今天应该都是难得，可能如果你不用上班的话，你应该也会睡到自然醒吧。平时这个时间我应该是还在床上的，不过呢，今天就是因为我们的 part time DJ 就是不舒服，所以今天就来代班这样子。我要给你们听一首歌，你们一首啦，听一小段，你们听一下这首歌，听听看，你猜得到是谁唱的吗？

呼吸。你觉得这首歌怎么样？我最近就是在滑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首歌，然后就有网友他就写说，哦，萧亚轩放新歌了吗？这首歌我不想讲他的歌名，因为呢就在那个音乐串流平台上面了，就突然间哦有了这首歌，因为很明显听起来应该是 AI 制作的，然后它上面的那个署名呢就写着萧亚轩的名字，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网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说，诶，萧亚轩他突然间发新歌了吗？因为大家可能对他的那个就是上一次发行的歌曲就是2023年三年前的一首歌，没有想到说，诶，这么无预警，而且就是新闻任何没有什么记者会没有讲说 Alpha 萧亚轩要发新歌，他自己个人的社交媒体平台都没有写，重点是这个声音应该是一点都不像萧亚轩吧，不过还真的有人相信了，就以为说啊，这是萧亚轩唱的吗？结果不是，他就是一个 AI，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在上架的时候就写上了萧亚轩的名字，而且不止萧亚轩，就连那个五月天的阿信吧，我没有记错的话，也是一样出了这首歌，也是挂着五月天阿信的名字哦。但是他是同一个声音来的，就不是萧亚轩的声音，也不是五月天阿信的声音，所以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哇，真的是现在就是大家什么歌用 AI 做一做，放一个名字都可以上去了。不过你认真听的话就发现说，诶，那真的不是 Alpha 的声音，就连 Alpha 的经纪人呢，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传来传去，就 Alpha 的经纪人就回应说，这个不是他的声音，也不是他唱的，而且唱片公司现在就是正在跟这个串流音乐平台联系啊，就在沟通下架相关的事宜，就因为这样子的话好像就是会给人家误导到嘛，就突然间出了一首新歌，好像哦终于等到了这样子。目前萧亚轩他是没有推出新的作品的，就连他所在的公司华纳唱片也是澄清，上面你听到了这首歌虽然说写着萧亚轩的名字，但他并不是官方发行，也不是他本人唱的，所以就是可以如果你很期待他发新歌的话，就是要关注官方的消息了，就不要被误导。说到萧亚轩，他其实真的好一阵子都没有出新歌了，因为这几年他因为一直身体不舒服的原因嘛，就是原本是透露说已经在筹备专辑，但是因为他的这一个髋骨关节骨折，所以他其实在这几年就是一直在做手术。其实我可以想象得到说他在做手术的时候的那种很不舒服啊，或者是很痛的那种感觉。当然有很多的一些他的歌迷都很期待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发新专辑发新歌，但我想可能再给他一些时间吧，就不要就是这样子一直逼他，因为我相信他可能自己也很想要做，压力也很大，就希望说他可以在健康这方面先好好的照顾自己，然后有机会听到他的作品当然是最好的啦。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Alpha 萧亚轩在2023年推出的这首歌《爱没有错》。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4: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2: 这么方便？
4: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2: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4: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5: 你好，我是陈洁仪，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陈小春独家记忆，刚才也听到了邓福如 Me and You。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CTE 往 AYE 方向，在 Amoco Avenue 1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还有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同样发生了交通事故。雨天路滑，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2: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3: 最大的愿望是做 K-pop idol，
4: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5: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6: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7: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8: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1: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0: ！UFM 103祝新加坡
1: 生日快乐！ Yeah!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是今年 NDP 的主题曲之一，叫做 Sparkle， 就听起来很有一种振奋人心的感觉，好像就是很多的人就是齐聚一堂，我们的心都是一样的，然后在那边唱歌跳，就是感觉到哇真的好棒哦。这个国际青年应该会唱这首歌吧，因为我还没去看嘛，所以我相信应该是有的，因为他们每一年都会有这个主题曲的表演。刚才我就讲到了，就是我在上个星期六的时候跟朋友去就是一间餐厅在一个高楼，所以我们就可以一眼望去看到这个国庆烟花，非常的漂亮。然后因为上个星期六是下雨嘛，就有听众讲说对，他上个星期去了就是因为这个烟花前下了两次很大很大的雨，所以呢淋了两次雨之后才看到烟花。去那个地铁站的时候就是全身已经湿了，就非常非常的狼狈。今天虽然也是下雨，不过我看那个气象图，他是说就是在中午前后这样子就会停雨了啦，就等下就会转成多云的天气了啦，就希望这个雨赶快下一下，然后等下应该也是有人要去看 NDP 的，所以就希望这个天气不错，然后可以就是好好的欣赏表演，也可以就是看到很漂亮的烟花。说到了这个NDP， 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国庆的主题是 Majulah Singapura Go Beyond，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所以其实我们电台最近就是在搜集很多小朋友的一些录音嘛，我们可以来听听看，因为未来无限到底这些小朋友可能对新加坡有什么样的一些期许呀、他们未来的一些志愿啊，诶，到底未来国家的栋梁会是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1: 打大以后要做有医生，住新加坡，生日快乐，
0: 很可爱，想要做医生。还有这位小朋友，
2: 我长大后想当新航的飞机师。
0: 哇哦，
2: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希望就是以后我就是可能年纪比较大搭飞机的时候就是会搭到你的飞机。
1: 我长大后想当一位足球员，帮新加坡踢球打进世界杯。
0: 哇哦，
1: 就是新加坡生日快乐。
0: 真的非常可爱，这个小朋友爸爸妈妈应该是很常在家看世界杯，对不对？就受到影响觉得哇，踢世界杯可以为国争光，这样子很不错很不错。
3: 我的梦想是赚好多好多的小钱钱，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要赚很多的小钱钱，还有愿望是什么呢？
4: 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歌手，在未来的国庆日唱歌给大家听，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耶，希望未来真的有机会就是看到你登台演出哦。说到了这个我们这个送票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下个星期也是有哦。我们前两个星期是开放给小朋友，就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不过啊就有一些听众啊 complain 讲说，哎呀没有小朋友怎么办，我们下个星期会开放给所有的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呢，只要你的心哦，你觉得你是小朋友的话，你都可以传进来，要听起来像小朋友哦，不可以你用这样的一个声音啊，你就是用小朋友的声音，只要听起来像小朋友就可以了。就分享一件你最爱新加坡的事情，就 WhatsApp 进来。下星期要送出的这个门票哦，是八月九号的，哇哦，就是非常非常的难得，不要现在传哦。下个星期一开始啊，你现在传我不收啊，你要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之间传进来，我们会在7月31号星期五的中午12点截止，所以你还有点时间，你可以去构想一下你最爱新加坡的什么。那么被抽到的听众呢，就有机会可以获得这个8月9号国庆庆典的门票。得奖的听众会在31号的傍晚前收到通知。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新报业媒体是2026新加坡国庆庆典的主要合作伙伴。

0: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张栋梁，我真的以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KJE 往 PI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有发生了交通事故，同样是 SLE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同样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如果你是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在下雨的，不过雨是有变小的趋势，目前只有东北部的一些地区是在下着雷阵雨。气象署说很快就会转成多云的天气了，希望赶快雨停，就不用淋雨看 NDP 了。今天的气温最低24度，最高温33度。
3: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4: UFM8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It's my pleasure, you me, baby, you, you me, baby, you, you me。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五月天的歌曲《终结孤单》，刚才听到了杨丞琳《免疫体》，周杰伦《I Do》，还有吴汶芳的《无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TPE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MC 隧道往 AYE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第三条车道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另外有一些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包括了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的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Trough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有生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不怕不好玩，
4: 只怕你不玩。
5: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玩一下吧，
8: 随便问问啊，
9: 随便问问啦，
8: 随便问问，
9: 随便问问，
10: 随便啦，
11: 随便问问。你会介意男生的腿毛吗？这个主要是针对女性的听众。
12: 介意啊？什么意思叫介意？
8: 就是我看你看那个男士，他穿着短裤，可是他露出了哇很多的腿毛。你会觉得恶心，还是你觉得
11: 不舒服？
8: 我不会耶，为什么觉得不舒服？
11: 因为最近在日本，因为天气很炎热，对不对？所以日本很多公司呢都允许男员工穿短裤上班，然后有些女员工，哎呀，平常没有看到那些男同事的小腿，这时候突然看到那些男同事的小腿啊，
8: 诱惑吗？这是诱惑，
12: 不是诱惑，
11: 不算诱惑，他们反倒觉得有点被骚扰的感觉。
8: 啊，
11: 他们用被骚扰来形容看到男同事的腿毛。
12: 梅姐这样的反应是你觉得男士的腿毛？
8: 对啊，是一种象征啊，雄性的那种象征啊。反而是如果是一根都没有的话，但如果你是天生的话 OK， 我可以理解。可是如果你是那种专门去腿毛，男生去腿毛就觉得有点。
12: 所以你
8: 如果是我另外一半，我会讲他啦。我说你干嘛去人的腿毛？明明腿毛就蛮好看的，
11: 干净哦，舒服哦，
8: 太干净了。
11: 你喜欢脏脏一点是吧？
12: 脏脏
8: 女生我觉得你可以去，因为女生我们就需要一个。
11: 你这个双重标准哦，
8: 是双重标准，
11: 女生可以，男生不可以的。
8: 是双重标准啊，叫我是男的可以脱上衣，女生不能啊。
11: 哦，这倒也是，
8: 一定是。
11: 我们不阻止你啦。
8: 你看我们的 Dave 就说是性感，
12: 因为我觉得腿毛，除非你去剃啦，本来就有嘛，但因为。要讲的是日本的工作环境啦，如果男士露出腿毛，
8: 是什么年代了还不能接受男生有腿露腿毛，要被他们报道错误，其实他们就觉得很性感，然后觉得一点性那种诱惑这样子。哦，
11: 所以是记者翻译错误啊，把性感翻译成性骚扰是吗？
12: 你不要把内心的感受投射在那个日本的女性听众。
8: 你们讲咯，我们听你们说咯，因为我一个人可能不准嘛。
12: 好好，
8: 可是我本身是觉得男生露腿毛是 OK 的。
11: 6119他说我不行耶，即使是我喜欢的男生，你不行是不行喜欢的男生露腿毛，还是不行喜欢的男生有腿毛啊？6119
8: 随便问问啊，
9: 随便问问啦。
11: 在日本有女的上班族说看到男同事的腿毛，哎呀我不舒服，
12: 被骚扰，
11: 有被骚扰的感觉。
12: 可是是不是要看他是很浓密的腿毛，还是
11: 有
12: 几根？
8: 你要讲讲浓密嘞，看似他穿黑袜子啊，那种浓密啊。
11: 有女听众是很精细的说，卷卷的腿毛，她觉得很性感，很 man。卷起来的
8: 腿毛。我觉得不敢卷不卷啊，我觉得还是象征男性。我觉得还
12: 是
8: 很 man， 是
12: OK 的啦。
8: 这位听众我不太理解，他说其实无所谓，有什么好介意的？最重要是工作效率才是最重要的。他说如果他露腿毛，可是他很会做事情，
11: 就 OK，
8: 就 OK 啦。
11: 哦，然后如果露腋毛，很会工作也 OK。
8: OK。
11: 臭，然后工作效率很高也 OK 是吧？
8: 这位听众的意思啦。
11: I don't like 毛，听众直接说I don't like 毛，腿毛正常啦。
8: OK，
11: 没有腿毛有点娘，这位听众说。
8: 某个程度上面我还是有点认同啊。可是我说，如果你天生就没有的话，我也不能强迫你去假借吗？不可能吗？
12: 男听众说他在美国公司工作，他们一般上会穿短裤上班，他没有想过啊自己啊露腿毛会让同事不舒服啊，他在想可能我要去问一下我的女同事了。
11: 不要露腿毛上班啦，有些男生的腿毛又多又卷，没有那么茂密的还好，太茂密的不行。
12: 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标准，就是不太茂密就太 OK， 还 OK。
11: 如果是黑袜子不行，但如果几根几根就 OK 是吧。
12: 啊，等如果真的很多他是要剃吗？男生是要剃腿毛吗？
11: 大部分的听众都觉得，女性听众都觉得男生露腿毛还好，感觉被骚扰有点太夸张了。
8: 嗯，
11: 现在女生都穿着内衣四处走来走去，男生露腿毛有
8: 什
11: 么问题？
12: 是那 athleisure
11: 受不了没有腿毛，就好像看世界杯，22个没有腿毛的男人在场上跑来跑去，
8: 好干净哦。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4: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2: 这么方便？
4: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2: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4: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5: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6: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5: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3。

中午12:30，这里是 UFM 1003，我是 Xavier 洪玉。现在这个时间，应该很多人可能正在吃午餐，或者是说在去吃午餐的路上吧。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在下雨的，所以就是请你在开车的时候记得特别留意一下，北部跟东部一些地方停雨了啦，其他地方是还在下雨的。在现在这个时间呢，我想要跟你们来推荐一下我自己私心非常喜欢的两首歌，这些歌呢都没有在我们的歌单当中，不过我觉得非常的好听，很值得推荐。第一首歌呢，他这位歌手叫做林希子，希望的希，孩子的子。他是我大学的一位学妹，在学校期间就非常的优秀，然后因为他好像从小就学一些古典钢琴的嘛，所以他就是透过他的这个音乐底子，就在今年3月的时候呢，推出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叫做《我披着世界转动》。想要讲的就是，现在的人越来越习惯透过手机去认识世界了，有的时候反而就会忘了停下来，听听身边的声音，去感受自己过得怎么样，这样子，每天就是赶赶赶。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歌名真的非常的长，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真的很长对不对？这歌名哦，就是我一念完就觉得好累。 OK， 歌名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歌曲想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每一天都在赶时间赶进度，也不断的去听别人的一些建议跟看法，别人讲这个就哦，好好好，我去做这个样子，久而久之就好像只顾着完成别人交代你的事情啊，你就忘了问自己说，诶，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要的是什么。直到某一天你可能终于停下来，发现自己走得太快，忽略自己内心声音的时候，你就只想要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着，就不要急着做什么样的决定，也不需要想通什么，就是先看看路边的风景，听听你听到的一些声音，等自己慢慢的准备好，也许到最后就算真的睡着了，但那一刻至少自己是能够终于好好的休息，不需要去迎合别人的期待，也不需要去追赶很多很多一些进度，这样子就是放过一直在撑着的自己。我们来听这首林希子的歌曲，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这是林夕子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我非常喜欢他这样的一个曲风，加上他可能比较慵懒的这种唱法，就感觉到哇，非常的轻松，好像可以跟着他的旋律好好的让我们得到一种真正放松休息的感觉。如果你喜欢他的音乐的话，你可以去支持一下，就是 YouTube 啊，或者是Spotify 等等的音乐平台都可以搜寻林夕子，希望的夕，孩子的子。他的专辑是我披着世界转动，当中有很多不同曲风的一些音乐，包括了有一些爵士摇摆的，有蓝调 R&B Lo-Fi 比较流行一些的这种音乐节奏，喜欢的话可以去支持他。

0: 吴克群的歌曲《残废》。
1: 哇，吉比亚很惊讶嘞，你今天友情客串嘞，哇，难得拜六听到你的声音，吉比亚，这个是友情客串，好像开了飞这样，随便随便悄悄就过了。你看现在都12:40了，多一个小时出就半缸了，对不对啊？想玩玩一下就可以了，吉比亚。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讲话好好讲，什么 KFC 我很重要的 OK。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alan Yunus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大势，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是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4: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3: 够了哈！
4: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3: 那怎么办？
5: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6: UFM 1003优选好歌。

刚才跟你们介绍的林夕子的私房歌你们喜欢吗？算是比较很特别的一种曲风嘛，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安静很舒服。接下来我要分享的这一首歌也是我私心很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汪苏泷他就是要推出全新专辑的一个计划嘛，他就是要推出双专辑《明日世界》。他想要写的就是在这个越来越快速越来越碎片化的时代当中，我们怎么去找回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连接。所以他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他就先发行了第一幕的《明日世界》，第二幕我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发了，但是呢在第一幕的《明日世界》这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昨晚我环游了地球》。这首歌真的我觉得你一听到你会心情跟着很好，因为他说昨晚我环游了地球嘛，就是他在做梦这样子，他就展开了一场没有边界的旅行，从拿破仑、卢浮宫、伊斯坦布尔、波兰等等，甚至连这个月球飞船都跑出来了，那个画面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转变，就在短短的三分多钟的一首歌当中，你就看遍了世界的不同的角落。不过这趟旅程它真正重要的不是说我们要去哪里，而是在走了一圈之后我们怎么去看待自己跟这个世界的连结。就像歌词它当中有唱到，处处都和我有关，无数个信号灯在闪，原本就是一个人远行嘛，但最后你会发现其实自己是一直都跟这个世界有着很密切的连结的，你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孤单。在这首歌曲的音乐上面也是非常的丰富，因为它整首歌曲它是非常的有流动感，有那个 flow 这样子，旋律它是带一点那种欧洲的风情啊，凯尔特的那种风情，再加入了民俗小提琴，就把流行、古典、爵士、民族的音乐全部都融合在一起，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开阔。因为这首歌它讲的就是环游世界嘛，所以就好像你到了每一个不同的角落，那边有一些民族特色的音乐就全部大杂烩融合在一起，但是融得非常非常的好，我真的觉得汪苏泷真的太厉害了，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你们听听看，这首歌是汪苏泷的《昨晚我环游了世界》。

0: 王苏龙，昨晚我环游了地球。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1: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小甜甜在新闻内告诉我们五个有两只脚的动物，
4: 太容易了。
3: One go，
5: 鸡鸭。鸡鸭，然后还有，哎呀，还有什么？还有鸟，还有企鹅，还有
3: 时间到了，
4: 阿沃是已经过了，你才讲
5: ，no， 可以啦。
6: 可是鸟跟
4: 工程是一样的，所以就四个答案呢。
6: 所以我们接受鸟的话，
4: 对，我们接受了，
6: 我们接受鸟的话，猫头鹰 就
4: 不算了，因为猫头鹰是鸟嘛。
5: 可以啦，
4: 现在只有四个，现在不是你五六个，问题是你有四个不够
5: 了。我也算了，呀，
7: 小甜甜，下次再来挑战了，好不好？
4: 去找你的安东尼啊，快跳，快的
7: 啊！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8: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9: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8: 什么意思？
9: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1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Jim 邓紫棋句号，刚才是阿妹张惠妹的掉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BKE 往乌兰，在 KJ1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大部分的地方都已经晴雨了，只有南部跟西部的一些地方是在下着小雨的。气象署说很快就会转成多云的天气了。今天的气温最低24度，最高温32度。
3: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一名新加坡籍男子在越南失踪，至今已经失联超过一个星期，家属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家属昨天在脸书发文表示，失踪男子的名字叫做胡江峰 欧江峰， 在上个星期四7月16号从新加坡前往越南，原定在上个星期六7月18号回国，但是亲友之后一直都没有联系上他。新加坡驻越南大使馆告诉家属，胡江峰在上个星期五有入境越南的记录，但是截至7月20号星期一都没有相关离境的记录。联合早报正在向新加坡外交部了解更多的详情。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严重的干旱灾情，哥伦比亚政府在7月23号星期四颁布法令，宣布哥伦比亚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的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指出，法令包括设立应急基金、制定节水行动计划，以及采取措施加强最脆弱的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李玖哲想太多，刚才也听到了 JJ 林俊杰的谢幕， SHE 说你爱我，还有生门卓振声我终于明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PIE 往樟宜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第一条砖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BKE 往雾兰，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第一条砖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还有 BKE 往雾兰方向，在 KJ1 之后同样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Dairy Farm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如果你有使用以上路段的话，也要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
3: Andrew， 早安！今天的一日行程已经帮你设置好了。工作时间7小时12分钟，休息时间1小时48分钟。午餐健康餐盘已经订好了，少油少盐，较健康选择，只有500卡路里。
4: 又是这样，我连吃一口炸鸡、喝一口可乐的自由都没有。
3: 注意，注意，你现在的心跳有点快，可能是感到焦虑。Andrew， 请按照我给你的计划执行，你的情绪波动将会减少15.6%。
4: 减少波动？唉，到底是我在过生活，还是你在过生活啊？
5: 专注听你的 AI 讲，你还没开始做那个项目啊？你看看我的 AI， 它帮我把效率提到110%咯。如果你再不跟进，下个月底的 appraiser 你就惨了哦。
4: 你不用休息的咩？整天跟着这台机器跑来跑去，你不累啊？
5: 给阿苏吗？在新加坡比人家晚一秒都会落伍。 AI 设计的一路有你城市是最佳路线来的，照做就 steady 啦。
6: 哎呦 ，Andrew， 你的脸色真的很难看呢。要不啊，等一下我们偷偷去买一杯珍珠奶茶，给自己充电一下，不要理那个 AI 了啦。
3: 警告！警告！检测到丽梅正在提议不健康的社交活动。Andrew， 你的情绪指数已经跌到14.23%了，被归类为倦怠状态。调整建议：取消跟丽梅的无意义社交。你的休息时间可以增加30分钟。请选择接受还是拒绝。
4: 我要拒绝。你不要打扰我跟同事讲话。什么拒绝错误？为什么不能选？
3: 系统已经自动帮你更改选项，默认调整，拒绝无效。今天的计划已经优化为最高性能模式，请马上开始工作。
4: 我今天可以不按照计划来吗？我觉得压力很大，我想休息。
5: 阿拉妈 ，Andrew， 你不要乱来啊！等一下系统扣你薪水啊
3: ！Andrew， 请你立刻马上开始执行。
4: 你到底凭什么？
3: 如果你继续违抗理想行程，系统就会通知人事部采取惩罚措施。你想要做个好员工，对吧
6: ？Andrew， 我看奶茶就算了吧，他真的一直在盯着你哎。
4: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一路有你吗？根本就是在坐牢。
3: 你不用担心，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你的最高效率。我会一直在这里支持你的，不要担心，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
2: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中正中学总校王冉、汪奇涵、徐兰心。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7: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8: 忧虑是一种担心、不安和烦恼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通常是因为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总是担心会出现最坏的结果，所以导致心中不安。通常那些总是忧虑的人，他们总是为未来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忧心忡忡，总是会担心出现最坏的结果，不管做什么事都会一直担心着。 心理学家通过大量的调查和分析，最终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人们所有的忧虑有四成是因为没有发生的事情，三成是因为已经发生的事情，还有另外6%是因为一些自己无力改变的事情，只有4%的忧虑是来自于当前的事。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的忧虑都没有任何意义。人生在世，很多的事情都可以自己来掌控，因为事情都是在我们自己手中的选择。比如一个卖豆子的人，即使他的生意不好，豆子没有卖掉，他可以把剩下来的豆子拿去磨成豆浆，然后去卖豆浆。如果豆浆也得不到顾客的欢迎，他还可以回家做成豆腐。就算豆腐还是不好卖，大不了做成豆腐干，再大不了就做成腐乳，总之一切都有办法。一个人之所以忧虑，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自己的心态不够开放，所以总是把心思放在一些有限的范围之内。一个忧虑的人，他的心思被这些不值得的事情占据，而不去关注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这样损失掉精力，也失去创造真正幸福的机会。所以把那些莫名其妙的忧虑都抛开吧，这样才能够获得足够多的快乐。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5: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这首歌是周兴哲为蜘蛛人重生日演唱的电影片尾曲 All For You， 7月30号就会上映了，你到时候会去看吗？其实最近我觉得好像还蛮多电影可以看的，因为我前阵子就是去看了 Toy Story 5，蛮好看的，等一下来聊一下这个。而且就是除了这个蜘蛛人之外，我接下来呢还要看，因为我刚刚去那个网站看了一下，发现说哦，现在有那个 Doraemon 那个剧场版的电影耶，因为我算是一个很喜欢看 Doraemon 的人啊，我就赶快传给我的朋友说我们要赶快约时间去看了。不过等一下我要先跟你聊聊这个玩具总动员5。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PIE 大市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BKE 往 PIE 在 SLE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一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是 PIE 往樟宜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目前车轮会直回堵到 Lonnie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如果你是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都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有听众问说，怎么会是 Xavier 呢？其实我好像每一个小时都要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原本今天值班的，怕他的确身体不大舒服，所以呢我就被 call 来代班，所以今天算是一个很限定了，就是难得会在周末出现，而且是在白天的时段。这个时间我可能刚刚起来，应该要吃我的所谓的早餐而已。不过今天就是蛮开心的，就是可以在早上10点到下午2点的这段时间在 on air 陪伴你。不晓得你现在在忙些什么东西呢？刚才有讲到说电影的部分，我前阵子应该上个星期吧，就跟我的朋友去看了 Toy Story 5。其实讲真的，因为这部电影它很经典，我对于之前的一些剧情不是那么有印象了，那应该也算是我小时候看的一个就是动画片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原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期待，我可能对于它里面的一些故事情节或者是人物也不是那么的熟悉，你知道吗？因为我并没有去做复习。不过最后我去看了这一部 Toy Story 5了之后，我真的是被惊艳到，然后我最后还流下了眼泪，因为真的还蛮感动的。这一集就是让我最有感触的地方，就是说他把现在这个时代的小孩还需要玩具吗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放在故事当中。我尽量的说的不要剧透啦，如果你还没看的话我还蛮推荐的，因为很好看。就是我们小时候会很期待的，就是你可能可以收到一个公仔玩具车或者是洋娃娃等等之类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小朋友都是玩这个平板电脑啊，就家长比较忙嘛，就把这个平板电脑给他，就这样子可以让他的注意力完全放在那个屏幕当中，就不需要去照顾小孩这样子。这部电影他讲的就是在时代变化之后，那些曾经可能陪伴我们长大给过我们很多快乐的那些玩具，就以他们的那个角度出发说，诶，他们要怎么去面对自己不再被需要的那种感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部很可爱的动画片，但其实他讲的就是一种成长陪伴。而且我觉得制作团队非常的用心，它里面藏了很多的一些细节，就像这个胡迪我们都认识嘛，不过呢因为那么多年过去了，你会发现说在这个胡迪的身上，虽然它是玩具哦，但是它也是有那个岁月的痕迹。痕迹是什么我就不说了，你可以继续看。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新旧玩具的一个差别吧，就是同样都是同一个玩具，但新一代的玩具啊，它其实多了一些比如说智能的功能，甚至它可以连接到网络。反过来看可能比较熟悉的这个巴斯光年，它的那个功能就比较传统一些，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笑的，他们制作团队把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景放在那个故事当中，就是科技一直在更新，但是旧的东西好像有的时候也会被取代。不过我觉得这个玩具总动员5哈很珍贵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好像就在提醒我们吧，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你还记得吗？我在看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感触，所以到最后我也流下了眼泪。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能这个周末安排起来带，我觉得不一定要带小朋友，你知道吗？大人来看你可能也会有很不一样的那些体悟。

0: 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终极二选一。
2: A 朋友是永远支持你的，B 朋友是他会直接指出你的问题所在的，请选择。你会选？
3: 我想要选 B。
2: 假，做人就是假，你
3: 我没有
2: 不够真诚。我选 A， 各位不要指出我的，
3: 因为你没有问题可以指是吗？
2: 那我有没有这样自大？A， 我需要他提供我情绪价值，你要指正缺点啊，不需要朋友的，有网友就够了。
3: No no no， 有。听众讲不一样的想法，讲 B 才是朋友，人需要其他的人从旁边指导，不然你做了件事情有没有错你都不知道啊。
2: 我会自我反省的。
3: 你没有，你朋友跟你讲你做得很好，
2: 但又不至于这样，这样是过分。你
3: 他是支持你啊，你跟他说哎，我今天要去打抢可以吗？他说哦，可以可以，我支持你。
2: 你这个傻的例子，打抢你不会讲说我要杀掉你，来啊来啊来啊，我冲过去。
3: 他无条件的支持
2: 你，把我朋友想成笨蛋。你个超级白痴的比喻。
3: 无条件支持不是这样的吗？
2: 我没有讲无条件哦。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胡夏翻唱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刚才听到了张韶涵的歌曲《不痛》，很快我就要下班咯，我要回去吃午餐，你应该吃饱了吧？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方向在 Potsdam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龙会只回堵到 Clementi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跟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CTE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Cairnhill Circle 之后，第一条车道跟第二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如果你有使用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反复无常，明明刚刚才停雨，但是有些地方又开始下雨了。在气象署看到，在西部的一些地方是在下雨，而东部跟东南部有很多地方也是在下雨的，希望这个雨势可以赶快停，然后晚上要去看国庆庆典的朋友们就不用淋雨了，就可以看烟花。今天的气温最低24度，最高温32度，
3: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4: UFM

0: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e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3: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阿林还有萧敬腾首次合作推出新歌《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歌由萧敬腾亲自作曲，也担任制作人。萧敬腾说，完成 demo 第一时间，他觉得只有阿林能够驾驭这首歌，所以就有这次的合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说的是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因为害怕受伤，害怕失去，反而迟迟不敢开始一段关系。歌曲采用的是经典的三拍子编曲，旋律听起来流畅，也很温柔，藏着层层的情绪。副歌的部分，阿林还有萧敬腾一人一句，一来一往，而且都是实力唱将，带出了歌曲的情感。一起来听阿林还有萧敬腾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3: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4: 最大的愿望是抓 Kiko 爱的，
5: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6: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7: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8: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9: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2: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0: UFM 103祝新加坡
2: 生日快乐、
11: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 1003。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要为你介绍的歌曲是 BZ One 的新歌《数不尽的我们》。BZ One 是由来自中国的宋立伟 Robin 和新加坡歌手陈耀威 Aldo 组成的，也是新加坡知名音乐人许环良老师的得意门生。两个人之前出道推出的作品风格是非常多元的，有电子，有城市民谣等元素。我之前因为有机会主持他们的活动，可以听到他们的现场演出，他们俩之间的默契还有感染力都很强。这次带来的歌曲《数不尽的我们》反而是收起了比较强烈的节奏，用一首抒情歌唱出爱情里的遗憾。它形容的是一种慢半拍的爱情，也就是说当你察觉到你的心意的时候，你已经慢了一步了，对方可能已经走远了。一起来听 BZ1 数不尽的我们。

0: 东部的朋友，好消息 ，BYD 来咯
1: ！BYD by Sai Motors 正式进驻 Tampines One， 这是 BYD 在新加坡首家零售概念店，让住在东部的朋友更方便体验最新的 BYD 车款。开幕期间还有指定车款限时优惠。
0: 7月26号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我丽梅和 Andrew 会在 Tampines One 一楼和大家一起欢庆
1: BYD at Tampines One 盛大开幕，
0: 欢迎到场看车以及享有独家优惠，
1: 到时见。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EDM 小公主回归了，没错，蔡恩宇的新歌叫做《疯子》。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疯子》这首歌的 MV 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因为它表达的故事跟意境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在 MV 里头，你看到好像好多人就是每一天都做回一样的事情，起来刷牙去工作，然后回来睡觉，明天日复一日的做着一样的事情。可是当有一个人活得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然后可能很多人就会表达说，诶，他好像疯子，诶，在街上唱歌，然后去到哪里都大喊大叫。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在生活着，而我们就是不断的重复着一些我们自以为应该生活的方式。所以到底谁是疯子呢？他不是一个句号，他只是一个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而这首歌就是表达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误以为说我们在生活着，可是生活应该是这样吗？还是我们以为那一些活得很像疯子般的精彩的人，他们才叫做生活呢？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蔡恩宇《疯子》。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非人类拷问
2: 啦啦，
3: 怎么了？
2: 我现在讲中文，然后你翻成韩语，沈佳怡听了韩语之后，他就用韩语来回答，然后你再翻成中文告诉我，可以吗？
3: 明白，我来做实时翻译。
2: 请问一下，离我们酒店最近的洗衣店在哪里？
4: 건너편에있어요，
3: 转过这个拐角就有了。
2: 你可以推荐一下这饭店附近最好吃的餐厅给我一下吗？
3: 이호텔근처에서가장맛있는식당하나추천해주실수있나요？
4: 앞에서고기집도있고그리고돼지국밥집도있어요，
3: 有韩国烤肉店，还有紫菜包饭店也有。
2: 怎样？
4: 紫菜包饭店。
2: 那应该说
4: 猪肉汤饭了。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最后一个问题，啦啦，我记得听众叫我问你一个问题，英雄无用武之地要翻成英文你会怎么翻？我
3: 最贴近的说法可以是 A hero with no place to use their talents。 如果你想要更口语一点，可以说 A talent with nowhere to shine。如果是日常说法，可能简单一句就是 His talents are going to waste here。
2: 拜拜。
5: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路段呢有交通事故， VKE 往雾兰的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请避开第一条车道。还有呢，以下的路段呢有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Clementi 之后请小心驾驶咯。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今天是怎样的天气呢？气象署预测哦，在东部、北部啊，东北部还有中部，东部、北部还有中部呢是下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4到32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你好。今天呢是由我来陪你聊天聊天听歌，一直到傍晚的七点。你可以发 WhatsApp 885-1003跟我 say hello 哦。今天非常的特别，因为呢今天哦在4点的时段会有新歌首播，然后今天也邀请了这首歌曲的创作歌手来到现场，我非常的期待，也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所以呢原本4点那个时段的猜谜呢，我们会把它挪前一点，把它放在3点的时段。今天的节目很精彩哦，不要走开。为你准备的第一首歌曲，魏妙如的《我们没有以后》。

0: 一连几首优选好歌，听到的是阿琳的《挚友》，之前也听到的是林宥嘉的《谁不想》，以及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咯，以下的路段呢有道路维修工程， PIE 往大市方向在 Jurong East Avenue 1之后，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Jurong East Avenue 1之后，还有看到的是呢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Portsdown Avenue 之后呢，这些路段呢都有道路维修工程，请小心驾驶咯。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下午好。当然陆续有很多朋友在 WhatsApp 跟我这个发这个简讯跟我打卡，你好你好，下午好。今天刚才哦，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说了，今天是特别的一天，因为等一下四点的这个时段呢，会有这个贵客到访啊。所以呢，我们四点的时刻呢，有嘉宾有贵客会到访，所以呢，我们就把四点的猜谜的这个节目，我们把它提前挪到三点喽。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是你也是喜欢猜谜的朋友呢，请准备好你的手机了。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发送简讯到88551003。第一位猜中的朋友呢，同样的让你点首歌。今天也是猜四字成语啊，你准备好了吗？好，开重型车不习惯，开重型车不习惯。猜的是四字成语哦，知道答案的话88551003。理想混蛋说 Easy Peasy 这首歌曲送给你。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2: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 这么方便？
2: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2: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3: 这一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4: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3: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4: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潘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Hello， 我是 Libby。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刚才呢，就给很多听众朋友们猜谜哦，那再说多一次 ，OK？ 这个谜面是开重型车不习惯，然后我们猜的是四字成语“开重型车不习惯”。我们多来一首歌的时间，你猜猜看，知道答案的话就发 WhatsApp 到88551003。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刚才呢就在空中跟你分享了这个题目哦，然后当然很多听众朋友都发 WhatsApp 进来啊，这里有很多这个很可爱的答案哦。刚才的啊，题目是开重型车不习惯，我们猜的是四字成语。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发 WhatsApp 进来说大题小做不是哦，然后见怪不怪也不是，手忙脚乱也不是，轻而易举也不是但是呢也是有朋友答对了。然后呢最快的答对的朋友呢是手机尾号9157的朋友所以答案是什么呢？开重型车不习惯，答案是驾轻就熟。恭喜手机尾号9157。接下来这首歌是他想听的，然后他想要播给 Richard, Jen and Marianne, 祝他们 Happy Working。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一连几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是蔡健雅的《抛物线》，之前也听到的是周深的《小美满》，孙燕姿《绿光》，以及林淇玉还有蔡淳佳的《两个人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这个路段呢有交通事故， Sims Avenue East 往机场方向，在 Jalan Yunus 之后， Sims Avenue East 往机场方向，在 Jalan Yunus 之后呢是有交通事故的。还有呢，这两个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ECP 往机场方向，在 Ford Road 之后， SLE 往 CTE 的方向，在 TPE 的出口处，这两个路段都有车辆抛锚，请小心驾驶了。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预测呢，在东部、南部地区呢还在下雨哦，那其他的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4到32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这里是 UFM 1003，我是小九，一起来关心整点新闻。为支持青年回馈社会，政府将在未来五年内拨款2000万元，通过全新的微型资助和青年行动集结地计划，支持多达3000个由青年主导的社区项目。政府今天启动新加坡青年计划，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指出，在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确保青年能继续发声并参与塑造国家发展至关重要。为此，当局将在贡献社会支柱下推出多项新举措。当局指出，根据全国青年调查，青年想要回馈社会，自2016年以来，约80%的青年一直将这视为重要的人生目标。为此，全国青年理事会将从国家青年基金拨出高达2000万元，将在未来五年内支持多达3000个青年主导的项目，帮助青年借助各种支持和平台，将创意转为造福社区的实际行动。教育的宗旨不仅仅是为了传授知识或训练学生为就业做准备。教育部长李志生提醒教育工作者，在人工智能时代，更应谨记教育的根本目的，应是帮每一个学生了解自我以及超越自我，为更大的目标做出贡献。李志生昨天在蒙福中小学110周年校庆晚宴上致辞时说，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社会、职场及课室的运作方式，这些转变在仅10年前是不可思议的。新闻简讯为您播报完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9来值班，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时间呢来到了4:05。哇，今天刚才哦就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天会有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电台，是怎么说呢，是个非常有才华的本地创作歌手，他就是，
1: 我是建新。
0: 哇，你好建新
1: 小姐，你好
0: 非常开心耶，有你今天来上节目，哇恭喜你耶，你自己讲，你说你这一次上节目到底出了几首歌曲，你说。
1: 我刚刚出了2首，星期一会再出4首，
0: 哇，
1: 所以总共6首歌曲。
0: 你也量也太大了吧
1: 很久没发了其实
0: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那当然就是认识我们的都知道了，我们都有一起合作嘛，那我们是好朋友。那其实今天呢，我怎么讲，在这个做 DJ 这一段时间来，其实第一次邀请歌手来到现场，然后第一个就是你耶，其实我很
1: 其实我知道你做 DJ 一直都想上你的节目，就在等你请我上
0: 是，今天终于这个有机会了，对不对？
1: 是 是, 是。
0: 然后今天也非常开心，因为呢，你又出了 EP， 然后又出了那么多首歌曲，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下。
1: 谢谢。
0: 还是说我们就这样聊一个小时就不要播？
1: 哇！如果你可以的话，我是 OK 的。
0: OK， 所以呢，所有喜欢建新的朋友们哦，不要走开了，我们先来听几首歌，等会儿回来聊聊我们建新写的歌曲。

0: 动力火车的催眠，之前也听到的是黄小虎的没那么简单。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咯，以下道路呢有这个交通事故，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还有呢以下路段呢车多， CTE 往 AYE 的方向在 Balestier Road 的出口处， CTE 往 AYE 方向在 PIE 机场的出口处，以及 CTE 往 SLE 的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3还有 PIE 机场之间的路段，这些路段呢车多，请小心驾驶咯。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一个什么普天同庆的好日子。今天呢，当然是来说你的新歌的，
1: 其实是我们的新歌。别谦虚啊，虽然是我唱，不过词也是你写
0: 的。哎呦，真的哦，这个哦，本来还想卖个关子的。好啦，实不相瞒，可是你知道刚才就说到啊，你会来节目吗？马上我们手机尾号的9172，他就写了青春小鸟之后啊，他看听到你的名字，他就讲青春小鸟，
1: 对，
0: 非常厉害。因为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歌曲是
1: 小鸟变老鸟，就青春老鸟的主题片头主题曲。
0: 是的，然后。
1: 不过歌名不叫青春老鸟，
0: 是歌名叫做什么呢？
1: 末日狂欢。
0: 哇，这么好听的歌名是谁想到的？
1: 哎，当然就是你嘛。
0: 好，我们再说一次。对，其实我们也一起写青春小鸟的片头主题曲。
1: 对，
0: 然后那是前年啊，那是
1: 去年播。对
0: 对，去年
1: 不过是前年写的。
0: 是是，然后那是去年，然后当然今年呢，他们也不算续集啦，但是是
1: 就是他们青春小鸟是写50岁男人的故事，这个呢是70岁，
0: 是
1: 那个制作公司是娃娃映画，
0: 是
1: 老板也是我的朋友，
0: 是所以我们就这次就写了这个青春老鸟，但是它的名字就叫做末日狂欢。
1: 对的，
0: 然后当然这个是由我们的郑建新他写的曲，然后是由我写的词。
1: 你写上次是写50岁男人的心声，这次你写70岁男人的心声，真厉害哦！
0: 哎，我这么快是，我是觉得对啦，我写这个词的时候，真的是有参考一些身旁的朋友，有问一下做一些访问，才来写这首歌，但是也很大部分是跟这个戏里面的这个情节有关啦。
1: 对的，
0: 是吗？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们青春小鸟还有老鸟，就是这两个青春小鸟这首歌还有末日狂欢这首歌非常不一样的是哦，这首歌曲是我们建新自己唱的嘞。
1: 是写了很多歌给别人唱，想想自己很久没唱了，那就这次就把自己的声音献上。
0: 是觉得70岁这个阶段，你可以诠释得很好，对不对？然后你就
1: 声音还没有到70岁呢。
0: 是，但很好啊。你觉得嘞？你觉得唱这首歌有什么挑战的地方？还是
1: 这主题曲不说很难唱，不过后面那个高音飙得很高。那个就录了好几次。
0: 是是是，然后但是我觉得是适合的，因为你知道这首歌《末日狂欢》嘛，所以到了最后一定要来飙一下，对吗？那才符合我们末日狂欢的。
1: 死了也要爽一次，对吗？
0: 所以才有那种这么高亢的这个这样子的情绪，对不对？
1: 是
0: 啊，那是当然还是要恭喜你。其实除了《末日狂欢》之外，我们建新也一连几首歌曲，你自己讲
1: 哦。因为这部剧，其实娃娃映画他们的电视剧通常都用很多歌曲，
0: 是。
1: 那因为合作了，这是我应该跟他们合作了第四部剧，那越做越有默契，
0: 是
1: 就有求必应。他们跟我说他们要想要怎样的歌曲，我就尽量能满足我就满足他们。对，
0: 是。然后我们当然我们的歌曲也我觉得都是很客制化的，都
1: 是
0: 根据剧情
1: 根据剧情写的，
0: 是哈。
1: 对，
0: 所以我们也觉得非常好听。但是你先说，你还没讲，所以是总共是几首歌曲啊？
1: 这部剧用了我五首歌曲，对，全部都特定为他们写的，
0: 是
1: 都是原创。
0: 对，然后陆续都是发行了吗？还是
1: 就昨天发行了。因为这部剧他们决定用双主题曲，那待会我们会播的是首播的是片头主题曲，另外一首呢是暖心主题曲，就比较暖心的啦，就是昨天已经发了叫老地方，
0: 是。然后昨天已经发了，然后今天我们等一下会
1: 全岛首播
0: 的是，
1: 那星期一就会上线，
0: 是。
1: 对，
0: 然后所以在星期一会上线，所以今天就在我们 UFM 1003可以听到，
1: 是由你来首播，
0: 如果我来首播。 然后由我们两个来首播，
1: 是是，
0: 不要这样讲，我们一、啊、我们一起写的歌一起首播、
1: 嗯、很
0: 开心，很
1: 特别
0: 哦，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真的。然后当然这个剧是这个剧下个星期一会播，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首播这首歌曲， 是不是？好，然后这首歌当然叫做末日狂欢哦。在听这首歌之前哦，我们来说一下吧，末日狂欢，你觉得到了末日哦，你是那种会狂欢的人，还是你觉得你会怎么样？
1: 我觉得如果身体允许的话，
0: 嗯，是，
1: 我希望可以了，
0: 可以就是很狂欢的。
1: 对，不过如果你有跟最近的报道，就新加坡人是全世界活得最老的，
0: 嗯、是，
1: 不过
0: 平均寿命最长的，
1: 是最长的，
0: 是，
1: 不过最后的十一年多都在病中度过，
0: 是，
1: 嗯。希望可以了。
0: 嗯，当然当然，就是最后的那个人生走到最后的那个阶段，希望是健康的、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感觉虽然我这首歌写的是末日狂欢，但我觉得我个人的话，我应该是平静的，我应该不是狂欢的那一类型，
1: 因为你的年纪还差那个这个故事太远了
0: 是，但是我幻想啦，我幻想自己说如果到了那一天应该好了，但是还不知道嘛，对不对？
1: 是，
0: 到时候我再跟你讲，
1: 如果我还在的话
0: 可以好了，我们就一起来今天是我们全岛首播，这首是建新写的曲，小九我写的词，这个是我们继青春小鸟之后今天在青春老鸟一起再次合作，然后这个主题曲叫做
1: 末日狂欢，
0: 是的，末日狂欢，所有朋友们听起来咯。
2: UFM 100.3 全岛首播。

0: UFM 1003.9来值班，你好啊！说了今天啊，在我们直播间有了这个非常厉害的本地创作歌手，来，我们来再次说一下你的名字。
1: 我叫建新。
0: 哇，你好，你好，欢迎，
1: 你好，
0: 欢迎，非常开心呢，今天是。

是我的天堂。人生古来戏之年。

0: 如何如何好听吗？怎么样？我们很开心。我们两个好像在这边
1: 是
0: 在直播
1: 间，这边没有现场直播，我们在这边跳舞。
0: 怎么样？好听吗？你知道，如果你就大家都有听到了最后那个刚这个非常这个激昂的最后的那几个音，
1: 是就一个音啊，
0: 是。是非常慷慨激昂。然后当然哦，这首《末日狂欢》哦，它是以非常热血流行的这个摇滚曲风。你觉得这个曲风是？
1: 其实就是电视剧他们的那个制作团队有一定的要求。
0: 嗯。
1: 老板跟我说，他想要，如果大家对以前香港版的那个《射雕英雄传》叫做《始终你最好》，不是也是有那个 Who？哈，
0: 嗯，
1: 那他们就想要有这样的感觉，
0: 嗯，
1: 因为就如果你星期一看那部剧的话呢，他就会用那个呼哈，就慢慢的让五个主角走出来，嗯，
0: 是，所以就有点像那样子的风格啦，
1: 是，
0: 然后就放到这首歌曲里面，然后当然我如果说有仔细听到歌词的话哈，我觉得是不是催泪的那一种，但是是提醒我们要珍惜生命倒数的每一天，然后就算是到了尽头，还是可以勇敢追梦的，对吗？
1: 对。
0: 所以它是一种比较有一种我觉得是热爱生命，还有庆祝生命的一种，
1: 不是只是追梦，就是活到了你的末日那段岁月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尽量的去想要干什么，就是你范围能做到的，你就尽量去做，
0: 是
1: 不要一直躺在床上。
0: 是是是是，当然这个也是符合我们电视剧的要求啦。但是所以但是也是这里要希望让听歌的人觉得说有一点尽情欢笑，活得无悔的那种感受，对吗？
1: 对。
0: 然后当然哦，当时希望到最后一天，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非常的积极的面对，不会留遗憾。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我跟建新的诚意之作。
1: 是，
0: 然后希望在听电台的你都喜欢。
1: 对，星期一出的是 EP， 里面有四首
0: 是
1: 歌，
0: 是
1: 另外三首还有两首也跟小九有合作，
0: 嗯，
1: 词是一起写的啦，
0: 是，
1: 一首叫做《慢一点活》，
0: 是，
1: 也是跟那个剧很有关系，就是
0: 是
1: 到了那个岁数也不要活得太快，然后要品尝，就慢一点活，
0: 嗯嗯嗯，
1: 还有另外一首就是《来时路》，就到了那个岁数你要看你。从年轻走来的那段路，
0: 哇，好多好听的歌。
1: 那当然五个男主角还有一首呢，这我自己写的就叫肩并肩，
0: 是
1: 就是也是很热血的，
0: 是是、嗯、所以这些歌曲都可以在
1: 星期一
0: 我们这边先卖个关子，这些歌曲肩并肩慢一点活来时路星期一在我们的
1: 各个串流平台，
0: 串流平台可以这边可以追踪一下我们的建新，如果这边要他的这个串流平台的这个名字，还是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要去哪里听，
1: 你可以在 Spotify 你找郑建新，就用汉语拼 ZHENG space JIANXING 郑建新就可以找到，或者找歌名啦，
0: 是
1: 末日狂欢，
0: 然后对，末日狂欢也是哈，所以呢刚才就是为你全岛首播的我跟建新一起制作的末日狂欢，然后这里已经有听众朋友写进来了，6669喜欢，然后9172也是哇，然后还有人给我们鼓掌，谢谢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然后这个真的啊，继小鸟之后这个老鸟我们这首再次合作，
1: 是
0: 然后这一次特别我们来这边一起首播，然后呢星期一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多多支持咯，
1: 谢谢大家。

0: 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以及刚才听到的是郭美美的天天。
1: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未来的
2: 路上， Hello， 大家好，我是巫启贤 ，UFM 1003的听众，你们好。2027年的1月3号，我将会回到新加坡来，在圣淘沙民生世界会议中心举办我的演唱会。这次的演唱会，我下了决心了，要多唱一些我早期的歌曲、新谣的歌曲给大家听，希望这个演唱会能够让大家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谢谢大家。门票已在 Book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99来值班，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时间来到了4点43分。哇，今天在我们的空中有迎来了是我们的
1: 建新，
0: 耶，建新你好。然后刚刚呢，当然我们有全岛首播了啊，我们一起写的歌曲叫做
1: 末日狂欢。
0: 然后呢，刚才很多朋友写哇塞进来，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创作者了一定要有支持，我们才有这个动力继续写下去，对吗？
1: 是。
0: 所以每一个就是爱心，每一个 times up， 每一个说喜欢，我们都非常的感恩。
1: 对。
0: 然后才有这个我们动力来好好的写下一首歌曲，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可是呢，我们建新非常，他也来不及等你的这个 feedback， 因为他一次过出很多首歌曲。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你是突然间才思泉涌，你是突然间一段时间写了好多首歌曲，
1: 最近又停了，嗯
0: 嗯，所以是他是对吗？
1: 就呀，有时那个灵感他来，你就
0: 对。然后如果有跟住有follow 我们建新的 Instagram 的话，你就会知道他每次每每都有写一些歌，有些灵感他都会放在 Instagram story，
1: 是，
0: 对吗？
1: 是。
0: 然后都非常的享受，因为每次都是不一样的歌，不一样的曲风耶。
1: 就因为是有顾客要求的，
0: 嗯嗯，
1: 那他们想要怎么样的歌曲，这样的曲风，我们能做到的就尽量。
0: 是，那你真的很厉害，就是你不要看建新这样子。
1: 什么意思？
0: 没有，真的是我觉得哇，你真的里面非常多个怎么讲啊，有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你，所以才可以写出像比如说像末日狂欢那么热血的，还有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首歌曲，就是这首歌曲
1: 叫做老地方。
0: 对，老地方它是属于怎样的风格？
1: 它是很暖心的一个，就是讲一对男女在一起的一个故事，
0: 嗯，
1: 从年轻到老，
0: 嗯，
1: 那一对情侣呢在一起这么久，通常都会有一个老地方，可能是初恋的地方，可能是一起读书的地方，
0: 嗯，
1: 可能去过的一个国家还是什么，
0: 嗯，
1: 那都会有一定的回忆。当然讲这么多呢，最重要还是那个人啦，虽然是那个老地方呢，那去那个老地方你一定要跟那同一个人一起去。
0: 这个是不是一开始就讲好的 AK 以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地方？不然你看
1: 我觉得不是。
0: 不是吗？嗯，你不然现在你发一个 WhatsApp 给你的一群好朋友，然后你说我们约在老地方。
1: 可以，那可以。
0: 你觉得他们会知道是哪一个老地方吗？
1: 可以。
0: 真的吗？
1: 真的。
0: 一起去过的地方那么多。
1: 你还没有到那个年纪，你还不够老。
0: 我在想，我现在如果那个发 WhatsApp 给我闺蜜，我说我就写我们约在老地方，我觉得她一定找不到我哎，因为事先没有讲好是什么老地方嘛。那去过的一起去的地方也不仅一个，不止一个嘛，我们可能喜欢的那几间，所以她我觉得她也找不到我啊。
1: 嗯，我看因人而异，
0: 因人而异啦，
1: 因人而异啦，不是每个人都。不过我觉得年纪越大，就会越缅怀一些特别的地方，特别的事。
0: 是，嗯，尤其是那一个就是比较
1: 对
0: 我觉得你就是这样子。我是贪新鲜的，嗯，我是喜欢去，对，我是喜欢去不同的地方，对，不管一个餐厅多好吃，
1: 是，
0: 我可能吃了一次两次，然后我就会探索新的餐厅，对。但是我们建新不一样，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一起合作啦，然后有时候说哎想约在哪里，你都
1: 是
0: 来来去去，
1: 是，就那个 coffee shop 或那个 hawker center，
0: 是是，所以哦，难怪你就对这个老地方特有感。
1: 是，那也是因为一样的，就是娃娃音画的制作团队，嗯，他们想要一首跟那个很著名的闽南语歌曲《家后》，
0: 是。
1: 家后大家应该耳熟能详，
0: 嗯嗯，
1: 有一样的感觉，一样的味道。那家后当然是讲，
0: 嗯，
1: 家后就是你的太太嘛，
0: 嗯，
1: 对吗？
0: 对，
1: 那郑伊健写的歌曲，
0: 嗯，
1: 郑敬一写的歌曲，
0: 哦，
1: 是，
0: 对对对，
1: 那首歌超红的，
0: 嗯嗯，
1: 超好听。
0: 是，
1: 那他就说你有办法写一首这样的歌曲吗？
0: 嗯，
1: 哇，那我刚好也有一首制作了一首，
0: 嗯，
1: 三年多前制作了一首闽南语歌曲，
0: 是
1: 制作了没有发，
0: 是，
1: 我就给他听，我说如果你要的话。这曲风可以保留，我们换歌词。
0: 是，
1: 那刚好那首歌闽南语歌曲叫做是不是当初应该爱着你，
0: 是，
1: 你听歌词你就知道它是一个
0: 闽南语歌。
1: 哎，不一定，不过它是一个苦情歌。
0: 嗯嗯嗯，
1: 跟他要的那个
0: 所以你看
1: 不一样，
0: 三年前准备好的歌马上信手拈来，要用就有，
1: 是也重新编曲完全就、嗯、因为他想要一个甜比较甜的暖心的，就不可以用原先的那个版本，
0: 真的，
1: 那我们就重新找了他对这首歌要求很高，
0: 嗯，
1: 我们找了现场的管弦就是那个弦乐队，
0: 嗯，
1: 找了很著名的编曲家编了这首歌曲。
0: 对
1: 对
0: 对，所以真的机会永远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们接近三年前你准备好了这首歌曲，所以它有个闽南语的版本，
1: 是就都收集在这个EP 里面，
0: 是
1: 已经出了，星期五已经出了。
0: 哦，这首歌曲老地方，
1: 已经出了。
0: 哎，昨天已经出了，
1: 是。
0: 然后当然就是除了来，我们来讲一下，当然这个从闽南语然后翻到我们中文的，我们这个
1: 是
0: 这么有才华的作词家。
1: 哎，作词家，作词是梁一林，
0: 是
1: 我跟他合作过一次，就是那闽南语版。
0: 嗯，
1: 我有某一天我就在 IG、嗯、Instagram 看到他的一段闽南语副歌的歌词，
0: 是
1: 我看了我很喜欢，
0: 是
1: 我好像就在一分钟内就把曲谱好了发给他，
0: 是
1: 那我们就合作把那首歌写好，
0: 嗯嗯，
1: 就刚好这次有这个需要，我也邀请他帮我写这首歌词，
0: 是、嗯、
1: 这首歌对不起不是小姐。
0: 哦，没关系没关系，有一句话怎么讲的，叫做只听新人笑不听旧人哭。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嗯、但是就是当然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我本身很喜欢、嗯、
0: 是
1: 也找了新加坡很著名的音乐人林菊老师帮我配唱，
0: 对没错、嗯，所以呢，这首歌其实老地方昨天已经在发行了 ，Spotify 发行了。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1: 对。

0: 哇，太厉害了，不同的类型的歌曲哦，你都能驾驭耶。
1: 谢谢你。
0: 好了，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建信上我们的节目。
1: 谢谢小九。
0: 再一次跟大家说吧，好不好，我们要去哪里听我们这些歌曲呢？
1: 老地方已经在各串位平台已经发行了，Spotify、Apple Music 这些都有，YouTube 也应该有，
0: 是。
1: 星期一呢，末日狂欢
0: 是，
1: 还有另外三首歌曲
0: 是
1: 都会上线。
0: 耶，太恭喜你了，再一次
1: 谢谢，
0: 恭喜你一次，
1: 也恭喜你。
0: 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发行歌曲都我们都很期待，然后希望连同剧啦，连同整个大家都会喜欢，对吗？
1: 是
0: 不是？耶，非常谢谢你，哇，时间过得好快哦。那我们就要谢谢建信了，那希望我们多写很多首歌曲，然后可以一直常常来节目来播歌，
1: 好，
0: 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你。
2: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3: 我过两天要放假几天嘛，几天、
4: 啊、
3: 几天也老，就说哎，郑子怡，我放假的时候，那个我负责的单元要不要嘞？他就跟我说、啊、都可以呀、啊，你说。我就说这样你就不重视我的单元
4: 了。不是不是，听我解释。
3: 解释啊！
4: 你之前请假的时候，你讲说没有一天一物嘛。
3: 之前呢、啊，
4: 当你现在这样子问我的时候，我就不确定说，哎，你现在是要我什么答案？如果说要的话，就好像我增加了你的工作量，
3: 也是、啊，
4: 就让你就是更忙一些。但如果说不要的话，我不能说不要嘛。
3: 所以就你决定啊。
4: 对，把问题丢给你。
3: 也对也对，我有思考啦，因为一天一物很难做，做一集要很久的时间，我觉得。就觉得啊，那我放假就放假算了。可是后来想想一下，这样受欢迎不可以。
4: 而且真的很多很多听众都在一天一物当中得到很多的收获。
3: 还好啦还好啦，我没有要骗你们简讯我说，哎，我是没有没有，我只是闲聊一下。
4: 赶快简讯进来，让老大知道。但其实你心里很想收到是吗？
3: 也还好也还好，我在忙着。
2: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戴佩妮的歌曲纯属意外。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以上两个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BKE 往雾兰的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以及 CTE 往 SLE 的方向，在 PIE 机场的出口处，这两个路段呢是有车辆抛锚的，请小心驾驶喽。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预测呢，今天的天气在东部北部的地区呢是有下雨的，那其他的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4到32度。

0: 为你送上的一连几首优选好歌，郭靖的《下一个天亮》，林俊杰还有成龙的《Skibidi》，莫文蔚《慢慢喜欢你》，还有陈奕迅《爱情转移》，以及邱风哲的《折痕》。我们先来关心路况，之后呢，有我们的重播节目《音乐大风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两个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CTE 隧道往 SLE 的方向，在 Merchant Road 之后请避开第三条车道，还有看到的是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也有车辆抛锚，请小心驾驶了。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3: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跨时代的歌。今天要跟你介绍的这首翻唱歌曲，它跟原唱相隔了37年的时间。这首歌曲是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待会也会听到苏打绿在2023年推出的版本。
1: 跨时代的歌。

0: 首歌曲是邓丽君的经典作品《我只在乎你》，她最早在1986年推出的是日文版《任时光从身边流逝》。后来邓丽君邀请了台湾的作词人慎之填写中文歌词，保留了日文歌词的意思，不过把歌名改成《我只在乎你》。在录制中文版本的时候，邓丽君当时因为肾病，身体其实是不太舒服的，唱歌的时候甚至腰也会觉得非常的痛，不过她还是咬牙坚持把整首歌都录完了。而且她不只唱主旋律，歌曲当中所有的和声都是由她亲自配唱的。虽然《我只在乎你》这首歌的歌词唱的是对一个人的深情，不过邓丽君在生前的时候也有曾经提过，歌曲里的你除了可以是心爱的人，也可以是一路以来支持他的歌迷。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它既是一首情歌，也可以是邓丽君要送给歌迷的一段告白。
1: 跨时代的歌，
0: 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后来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包括王菲、梁咏琪、林宥嘉等等。今天要听到的是苏打绿重新演绎的版本。苏打绿早在2008年发行的《陪我歌唱 Live》专辑当中就演唱过这首《我只在乎你》。到了2023年，他们在全新系列复刻计划下推出了全新的录音室版本，而这一首《我只在乎你》他们也进录音室重新演唱。跟邓丽君原版的温柔还有含蓄的感觉相比起来，苏打绿因为加入了乐团的编曲，再搭配吴金峰细腻的歌声，让整首歌曲多了一种清新又温暖的感觉，听起来像是在告诉一个很重要的人，不管时间过去了多久，你一直都在我的心里。

0: 部的朋友，好消息 ，BYD 来咯
1: ！BYD by Cymotos 正式进驻 Tampines One， 这是 BYD 在新加坡首家零售概念店，让住在东部的朋友更方便体验最新的 BYD 车款。开幕期间还有指定车款限时优惠。
0: 7月26号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我丽梅和 Andrew 会在 Tampines One 一楼和大家一起欢庆
1: BYD at Tampines One 盛大开幕，
0: 欢迎到场看车以及享有独家优惠，
1: 到时见。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2: 最大的愿望是做 K-pop idol，
3: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4: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5: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6: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7: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Yeah!

0: 好听吧，今年的国庆歌曲 Jasmine Soko 的 You'll Be OK， 之前也听到的是田馥甄的魔鬼中的天使。
1: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2: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1: 什么意思？
2: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UFM 1003 优选好歌。

UFM 1003-9来值班，你好。今天是7月25号，时间来到了5:41。哇啊、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就是忙碌啊、然后刚才当然呢是由我们的建新啊、来到了直播间，跟这个听众朋友分享他写的新歌。好了，来到这个时段呢，想问你，我们这里1003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单身的朋友来举手一下啊？有没有？OK， 如果你单身的话，我想问你哈、哦，让你单身呢又不想要保持单身的这个状态哦，然后你是怎么脱单的呢？现在好像比较流行的就是这个交友软体嘛，对吗？但你有没有觉得除此之外、有些人不喜欢，有些人喜欢比较自然的方式来认识人，除了你知道朋友介绍啦，这样子的传统的方式之外哦，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方式，我觉得非常有创意，所以呢想在这里呢跟你分享，就是芬兰在芬兰呢他们有个非常有创意的方式哦，就是芬兰的超市OK， 他那里呢会有一个粉红的购物篮，就是我们的 shopping basket， 粉红的购物篮。如果你拿着这个粉红的购物篮呢，就代表你愿意被搭讪。所以呢，这个也是称为单身篮。哇，你觉得怎样？你觉得有是不是很厉害？是不是很聪明？其实还蛮浪漫的，对吗？你拿这个粉红蓝，然后就代表说，哦 ，OK， 你知道我是单身的，然后可以来跟我讲讲话。哇，不错哦，不错。这里呢就跟你分享 ，OK。所以他这个是芬兰，他有一个所以这个就是创作者啦，他就想到了这个奇思妙想，他觉得是非常有趣的，然后就说在购物的时候呢，就可以拿这个单身蓝，粉色的单身蓝，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呦，你知道这种转角遇到爱，这种就觉得啊、哦，真的是缘分哦，会让你觉得嗯，爱情比较怎么讲，比较甜蜜一点，不是好像说哦，你这样刷刷刷，对不对？啊，所以不是那种冷冰冰的演算法啦，不是那种交谈软件呐、啊、这种的，所以就是在哦，就是在购物啊非常自然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呢你在超市呢就可以谈恋爱了。你呢你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好不好？如果你这里有单身的朋友就这个跟我说吧。你会，如果我们说我们的超市也有这样子的篮子，你会去然后你也单身，也刚好你就不介意去认识新的朋友，你会不会去拿起这个粉色的篮子呢？但是哦，我在想嘞，如果你去拿然后你就逛了一整天，然后就是一直没有人来找你讲话，怎么办？你会不会觉得 oh no， 然后你就一直逛，然后这样子，然后明明东西已经买好了，然后就是不结账。不然的话你一直拿着篮子走来走去也蛮好笑的，对不对？ OK， 这里我有链接哦，想要知道更多详情的朋友可以跟我要链接啊，你就打这个关键字，你就打单身篮好了， OK， 单身的篮子，那个篮，单身篮子，然后我就把这个链接发给你，然后你也可以顺便告诉我，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拿起这个粉红的这个篮子呢？

5576说，难怪他每次在 NDUC 就会被 promoter 搭讪。哦，是吗？那个是搭讪了，也算是一种吧，哈，对不对？然后呢，手机尾号8201说他不会去拿那个粉色的篮子，因为怕遇到不适合的人。哎，有道理哈，我没有想到嘞，哈，也许这个来搭讪的不是你喜欢的，那就会尴尬，对不对？是，但是哈，我觉得还是一种方式啦，对吗？然后不然的话，你走在大街上，怎么会有人知道你是不是这个要不要认识新的朋友呢？对不对？那听众朋友呢，你呢？如果说你是单身的话，然后呢，在我们的超市有一个粉色的篮子，你拿上来，就会表示说你是单身，然后你愿意跟人家攀谈，然后可以认识新的朋友，你愿意拿吗？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世界杯结束了，大家的日子要回到正常的轨道。我刚刚就跟一位前同事联系，他说我刚看完世界杯，不要吵我，我先睡了，晚安，干脆拿假。
3: 我们的公司是可以让员工11点半进来公司了。
1: The Play Show
2: 学校就干脆让学生晚一点进来上课，
3: 是啊，直接举办观赛派对啊。
2: 诶，世界杯真的魅力那么大的，
3: 因为四年一次啊。
2: 可是奥运我们没有这样做，诶，奥运也是四年一次、啊、
3: 你要推举吗？
1: The Play Show
3: 还有你还有什么比赛？
2: 嗯，比方说学妹比赛也可以也可以大家晚一点进来啊对不对？
3: 全球有多少个学妹比赛吗？
2: 还有什么是可以
3: 什么对做到像世界杯这样的，
2: 值得让公司也好学校也好干脆让大家晚一点进来的有吗？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邓紫棋的《透明》，之前你也听到的是星野的《晚风告白》，以及王李玟的《后来的我们》。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ECP 往机场的方向在 Fort Road 的出口处，ECP 往机场的方向在 Fort Road 的出口处有车辆抛锚。另外看到呢，也有车辆抛锚的地方，也包括了 KJE 往 PIE 的方向，在叉出杠 Drive 之前 ，KJE 往 PIE 的方向在叉出杠 Drive 之前也有车辆抛锚，请小心驾驶喽。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预测呢，在东部东部是在下雷阵雨的，那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4到32度。那么看见的是明天呢，在早上较迟的时候呢，多个地区都会下雷阵雨，所以呢如果明天早上较迟的时候要出门的话，要记得带雨具咯。
2: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这里是 UFM 1003，我是小九，一起来关心整点新闻。国务资政李显龙说，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必须与时并进，持续提升构建和运营政府数码产品的能力。科技局今年庆祝成立十周年，李资政昨天与教育部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政务部长刘杰敏走访科技局在榜鹅数码园区的新办公处，与科技局人员交流。李资政今天在社媒发文说，过去十年科技局为新加坡的数码转型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但现今科技发展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迅速，科技局必须持续提升能力，才能更好地为政府构建和运营数码产品。希望体验独立生活的青年今后可通过一项特别计划，以优惠价格租住共享居住空间。作为新加坡青年计划的一部分，这项推动本地青年尝试独立生活的试点计划，由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与私人业者合作，在三个地点提供于100个单位，供21岁至35岁的新加坡公民申请。除了提供住宿，计划也安排青年租客参加由业者或社区团体举办的社交活动，与同个屋檐下的其他租客建立友谊，拓展交友圈。新闻简讯为您播报完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
0: 可以听到传奇。

0: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季军妈我在。
1: 林佳明先生吗？您订购的1:1仿真智能机器人到了，请签收。
2: 好的，谢谢你。
3: 哇，这做得真像，简直跟我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4: 启动完毕，主人你好。
3: 你会唱歌吗？
4: 我不只能唱世界各国的歌曲，还能给你写歌。
3: 那你唱听哦哦，
4: 这都几百年前的老歌了，你也太老土了吧。
3: 少废话，唱就对了。接下来跟着我学几句话。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4: 就这几句，我内建237种语言，你就没什么伟大的事要让我做吗？

0: 这比你想的伟大多了。还有每顿饭都要拍下来，几点吃的，吃了什么都要记。
1: 你花大钱买我回来，是叫我拍吃饭的照片，
0: 照做就对了，我可是你的主人。
1: 好的，主人。不过我要声明，这份工作完全配不上我的规格。
0: 我妈醒了，你快躲起来。
2: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啊？
0: 妈，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2: 佳明？哦，佳明，我好饿。
0: 妈，你中午刚吃过。

0: 佳明，哦，佳明，我好饿。
1: 妈，你中午刚吃过？
0: 没有，我没吃。
1: 你看，这是你中午吃的炒饭。
0: 那不是我吃的，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1: 妈，
0: 你不给我吃哦，你不疼我了，你不要我了。
1: 妈，你冷静一点。

0: 唱得真好听，跟我以前唱的一样。
1: 我当然唱得像你，这首歌是你教我的。
0: 我累了，我要回房。
2: 所以你训练我做那些是为了让我照顾他？
1: 嗯。
2: 他生病了？
1: 他得了失智症，忘了很多东西，当我一说话唱听哦哦，他就认得是我。
2: 哦，原来你是想抛下老母亲才找我来当替代品。
1: 我试过送他去护理中心，第一晚他就哭着打电话来说里面的人他都不认识。我也请过看护，但他一样不接受，说家里来了陌生人不习惯，只有我在他才安心。
2: 所以你要我变成你？
1: 对，这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了。
2: 我会好好当个乖儿子的。
1: 记得要注意他吃了什么，不要让他吃太多，还有如果他要出去不要拦他，陪他慢慢走，记住回家的路。
2: 知道了，
1: 谢谢你。妈，你要好好的。
0: 佳明，佳明。
2: 妈，我在。
0: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
2: 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0: 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你生病了，躺在医院里，我看了好难过。
2: 妈，那只是梦。
0: 你是谁？
2: 妈，我是佳明。提哦哦贝罗哈，
0: 提哦哦贝罗哈。佳明，你不要离开妈妈。
2: 妈，我不会离开你的，我会每天都陪着你。
3: 季军，妈，我在。严永成学校，刘心如、李心凌。
4: 林佳明先生吗？你有家人陪你来吗？医生已经在等你了。
3: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UFM 1003呈现。
5: UFM 1003路况情报。
6: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KPE 往 ECP 的方向在 Bangkok East Drive 之后 ，KPE 往 ECP 的方向在 Bangkok East Drive 之后呢是有车辆抛锚的。还有呢，这个路段呢是有交通事故的。CTE 隧道往 SLE 的方向在 Outram Road 之后 ，CTE 隧道往 SLE 的方向在 Outram Road 之后有交通事故，请小心驾驶喽。
7: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8: 换一副耳朵听歌，
9: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10: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11: 今天的这一首歌曲应该会让很多人瞬间想起当年用 MP3 听歌的日子。那个时候带着打结的有线耳机，虽然 MP3 里面存的只有可怜的那几百 MB， 但里面装满的全都是青春。我们要回到20年前的2006年。

当时欧美乐坛就横空出世了一位整天戴着绅士帽的顶级唱作人，他凭借着这一首悲情的歌曲，不只是获得了美国 Billboard 的冠军，还让他变成了全世界所有人在 MP3 里面循环播放的深夜 BGM。 这一首歌曲就是 R&B 的天花板 Neo 的 So Sick。一次听到完整的歌曲 Neo 忍不住流泪了，之后呢他心血来潮就马上开始写歌词，写的全都是亲身经历。因为那个时候呢 Neo 刚刚跟他的第一任女朋友分手，但是他是非常爱她的，可惜因为他把这整个关系搞砸了，所以没有办法保住这个女孩子。直到最后女孩因为不想再受到伤害，所以就坚决的离开了他的世界。Neo 回到房间的时候，发现这个空间空荡荡的，手机的 voicemail 他一直没有换，因为那是他唯一能够听到他前女友的声音的方式。对他来说最残忍的就是他到处走，全天下都是在播情歌，每一首歌曲都好像是在戳中他的心，嘲讽他的自私还有无知。当这首歌曲横空出世之后呢，很多的主流乐评媒体称赞了这首歌，说它是2000年代中叶现代 R&B 经典主义的绝对教科书。整首歌曲没有用当时流行的大体量的吵闹电音，把那种失恋后的空虚感真的是完全拉满。你可能最近也是发现 Neo 在 Apple Music 发行了一个 remake 版本，很多歌迷都说这一首歌曲是超级回忆杀的，但今天我们偏偏就是要回到20年前的2006年，当时候 Neo 心碎的声音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0: 阿琳大大的拥抱，之前听到的是831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UFM 1003 优选好歌。

UFM 100.39来值班，时间来到了6:38。你好，你好。啊，这里呢跟你分享啊，东部的朋友，好消息来咯 ！BYD by Symes Motors 正式进驻 Tampines One， 这是 BYD 呢在新加坡首家零售概念店，让住在东部的朋友呢能更方便的体验最新的 BYD 车款。明天也就是7月26号下午4点到6点呢，我们 UFM 1003的 DJ 丽梅还有 Andrew 会到现场和大家一起欢庆 BYD at Tampines One 的盛大开幕。然后当然呢，开幕期间还有指定车款限时优惠，地点就在 Tampines One 1楼，欢迎呢到场看车以及享有独家优惠，不要错过咯。

0: 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们有去唱 KTV 吗？去唱卡拉 OK， 家庭式的卡拉 OK 需求大不如前了，所以他们一些业者也希望通过一些新的点子，来吸引顾客回流了。
3: 所以怎样才能够吸引到你去 KTV 唱歌呢？就饮料肯定有，餐饮啊，
2: 所以已经变一般了哈。嗯，
3: 或者里面有那个桌球啊，或者是那个射飞镖啊，
2: 射飞镖，差不多这样。
3: 那怎么办呢？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很难经营。
2: 是就需要吗？就需要转型，还是就是可能以后
3: 我就要想一些点子咯，比如说有 AI 陪坐。
4: 你说这种就长得像金城武的机器人过来跟你吃，
3: 夹薯条给你吃，这个剥虾。
2: 我们还在 KTV 的类别吗？
4: 其实另外一种 KTV 也是有这样的服务了。我听说其实最大的让他们不去 KTV 的原因是价格，因为现在 KTV 还是太贵了。那天这位听众他三个人一个周末就花了好几百块，
2: 但是
4: 还一壶茶
3: 而已嘞，
2: 连酒都没有喝啊！
4: 你去的是那种 KTV 是吗？不是家庭式的 ，right？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曹格的寂寞先生，之前也听到的是张韶涵的预言，以及毕淑尽的都是你害的。 UFM 1003-9来值班，你好，时间来到了6:54。谢谢你锁定我们 UFM 1003的周末班，谢谢你陪着我，跟我在空中 WhatsApp 聊天，陪我在空中听歌。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节目你喜欢。那如果下次有什么想聊的课题呢，可以这里发 WhatsApp 给我88551003，或者呢也可以在我的 IG Miss Ajo MISSAHJO 给我留言，跟我说你有什么想要探讨的课题。好了，谢谢你在这么开心的日子陪着我，我出新歌了耶，开心啊，叫做《末日狂欢》请多多支持哦。今天刚刚已经全岛首播了《末日狂欢》，然后是多两天，星期一的时候，在各大这个串流平台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曲，希望你会喜欢，也希望你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好了，我要去吃饭了，祝你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咯。

0: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1: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残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0: 成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部的朋友，好消息 ，BYD 来咯
1: ！BYD by Cymotors 正式进驻 Tampines One， 这是 BYD 在新加坡首家零售概念店，让住在东部的朋友更方便体验最新的 BYD 车款。开幕期间还有指定车款限时优惠。
0: 7月26号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我丽梅和 Andrew 会在 Tampines One 一楼和大家一起欢庆
1: BYD at Tampines One 盛大开幕，
0: 欢迎到场看车以及享有独家优惠，
1: 到时见。
2: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
3: 我真的好累。
2: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4: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hk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2: 最大的愿望是抓 K4 爱的，
3: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4: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5: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6: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7: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9: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0: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1: 从未见过的海，在你眼里浮现出来，拍打着寂寞等待，变成眼泪流了下来。
0: 带你穿越时空，
1: 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0: 我们
1: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2: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1: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2: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盘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1: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请你暂时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 UFM1003.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抱歉，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0: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请你暂时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 UFM1003.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抱歉，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1: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近，像都被你玩弄，成熟的做个稳重决定。It's been too long， 一直迷恋着你的背。Now it's time to go， 开始朝不同方向前进。不想你我，不想以后在爱里苟且偷生。不想以后，想在以后不再留恋过程。不想以后 ，Yeah， 不想你了，又想你了。
1: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请你暂时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 UFM1003.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抱歉，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2: UFM100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谢谢。Thank you.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次次都只问。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2: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缠绵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1: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2: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